0: 控制。
1: 各位，
0: 风云新闻，八号四站的对。
1: Okay.
0: 为什么人家这个是车的枪放着弯，是车的枪放着弯，后一段就是相关光放着弯。Police traffic being blocked.
1: Okay.

0: 然后是五等的，就是多少一天的看错方面。
1: 我到了我的 GRKS82，
0: 反正我是我的 102，
1: 我的这个
0: 下面我已经在寻找网线的问法了，
1: 希望乖乖送他的家呢，
0: 快让媒体调位，
1: 我就知道你很小心，嗯，那才能接着station call now。

0: 这一点上特别感谢
1: 你，你他们的声音。对，但是他们推荐的那个人呢，我也这么说，会是一个小人。
2: 忘了是谁。
0: 就还
1: 是。从你爱的吗？爱的吗？
2: 叫你爱的吗？
1: 就爱，
2: 对对对。对
0: Search 2-3-4

0: 的。
1: 这也是有很多问题啊。
0: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1: 嗯。
0: Jesse Powers, Adam Lincoln, Lincoln, Adam, Robert, David, first name, Robert, Thomas Fairley, Denver, 11, 1, 1984.
1: Damn it.